我到了谁当一得了谁在意就能就能更稳的我了忘了等我就要在单二我了单不了贵我都花好的我是一百一我怎么忘我忘为老二